0: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1: 2OOO's station sponsor.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新闻第一台，服务最先锋，与你一起发现生活该有的态度。FM 94.6。AM 621，黑龙江新闻广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黑龙江新闻广播啊，正在直播的健康来了节目啊。现在呢，进入夏季了，天热了啊，有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时候呢，是小朋友们啊，户外活动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游乐场所呀。活动最多的一个时候是，那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呢出现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哎，因为毕竟是孩子哈，他们有一些呢这个危险呢，也可能预见不到啊，或者是呢在游乐的游玩的过程当中啊，也可能呢就这个突然间呢就这个加大力度了啊，有的时候呢互相冲撞啊，哎，就造成了一些这个损伤。值此这个六一儿童节之际啊，我们今天呢邀请权威专家给大家介绍介绍有关于这个天气转暖之后啊，那么户外或者是游乐场活动增多了啊，那么各种各样的儿童的外伤我们怎么这个预防，是不是啊？那做家长啊，这个时候要听一听哈，因为有的时候小孩他可能这个可能存在着危险，有的预见不到，是吧？那我们做家长呢就应该及时提醒他哈，那么这些外伤啊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啊，同时呢，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怎么样进行这个紧急的处置，是吧？有很多说那需要吗？对呀，你比如说这个遇到骨折了，是不是？那你就别动了，是吧？那有人说那搬呢，是不是？哎，揉啊，哎，你看这就错了。还有是什么呢？这个怎么样及时的就医？到哪儿去看？哎，这个呢也很专业哈。今天呢，咱们邀请权威专家给大家介绍。记住咱们直播热线啊，0451-8289-8866，微信啊13654554707啊，13654554707。健康来了，马上开始。
6: 春风化雨，我们为生命的滋养增添一分温润；夏日长歌，我们给生命的律动注入无限活力；秋叶缤纷，我们装点生命的画卷，一抹绚烂；冬雪晶莹，我们守护生命的天地，无比纯净；四季流转，昼夜更替，健康来了，为龙江百姓健康护航。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健康来的，咱们今天呢继续邀请咱们老朋友了啊，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啊小儿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李兆柱老师给大家介绍知识。哎，对，一提到李老师，很多家长可能都认识哈，在小儿外科这方面呢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李兆柱老师呢是这个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啊小儿外科的专家，哈医大星联教授博士生导师啊，同时也是龙江名医，主张大病微创啊，小病无痕的理念啊，成为咱们哈医大儿外科的一个品牌和名片。那么小儿微创外科始终保持着全省牵头地位，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区域专科排行榜当中啊，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小儿外科呢，位列 东北地区第二名啊，专科生育呢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非常专业，而且呢这个特别这个人性化，是不是？那叫什么呢？叫大病微创，小病无痕。哎，小病无痕，可能说，哎呦，我们有疤，哎，对。然后呢，小孩的成长啊特别快，是吧？基本上呢，长大之后啊，看不太清或者看不着。哎，那这个呢，我认为呢是很多家长也特别欢迎的哈。今天呢，咱们就请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有关于这个户外活动啊，或者是这个游乐场活动啊，小儿各种外伤啊，儿童外伤，咱们怎么预防啊，或者是遇到问题之后呢，怎么紧急的处置，或者是啊，告诉大家怎么样进行规范的治疗，到哪儿去治啊，怎么能治得更好，很关键哈。你好，李老师。
7: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今天六一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很关键啊。
7: 是，今天是六一啊，小朋友们的节日啊，在这里也祝，全省的小朋友们啊，六一节快乐。
1: 好，那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了啊，这个进入夏季啊，中北方啊，不单单是这儿童，是不是李老师？包括我们成人呢、老年人呢，都觉得特别高兴。哎呦，天暖了，热了哈。当然了，那个要注意天气变化啊。所以说呢，太暖的、太热的时候呢，户外活动啊不要特别多，尽量在树荫下啊，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有的时候，李老师是不是也发现了？那现在呢，户外活动增多了哈，这个儿童、小孩儿是不是？他有的时候啊，他。有一些这个可能潜在的这个危险呐、或者是彼此在互动过程当中啊冲撞啊，或者是游乐场的有些游乐设施啊，对他们来讲可能有很多地方呢就是这个容易出现危险，是不是李老师？比如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摔伤、擦伤、什么骨折，是不是啊？还有呢，总而言之好多好多啊，那脑袋摔了、鼻子卡了、出血了哈，胳膊折了，这个总而言之就是说。儿童毕竟他是这个天性好动，是吧？你不让动肯定是不行。
7: 对。
1: 但是怎么能安全的动，动得更好，让他们一点一点进步，这个呢，我认为是我们重要的。然后呢，告诉大家，动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外伤，是不是啊？或者是有了外伤之后呢，我们规范的治疗，不要留后遗症，是不是李老师？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节目要告诉大家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
7: 是，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说孩子天生就是好动嘛，尤其现在夏天了啊，那么孩子在户外的运动也逐渐增多啊，那么不像冬天的时候可能出门就容易滑倒，所以大家也都小心翼翼的。那么夏天了呢，那么它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说大家跑啊跳啊，尤其像那个一些中学生小学生一旦下了课啊，那么在操场上跑一跑啊，跳一跳，互相闹一闹啊，在这个过程中呢，的确是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意外性的损伤。
1: 对
7: 啊，那么实际上最常见的呢，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不管是儿童啊，就是成年人也可能会遇到啊。你像一些就是地啊，比如说不平啊，或者是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啊，那么下台阶的时候啊，那么踩空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最常见就是出现这种扭伤。啊，那么一掌把鸟脚啊出现了扭伤，再就是呢，孩子在玩耍的过程中，可能是哎不小心一下摔倒了，那么手一触地啊，造成了这个上肢的这种骨折，或者是浅表的一些擦伤，这种都是非常常见的啊。有的时候呢，你说怎么去预防它？那孩子，你说你也不能不让他动，是不是啊？尤其咱们现在还鼓励。孩子们就是说参加一些体育运动，
1: 对
7: 啊，对，多动一动啊，那么增强一下体质，这都是一些那个运动是需要鼓励的啊。但是的确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呢，一些不恰当的运动啊，那么就可能导致一些损伤的发生。你比如说现在就咱们学校啊，那么已经把就是说体质这个就是体能的考核纳入到这个。升学的这个考核指标里了，
1: 对，综合。
7: 那么有些家长就很着急，
1: 对，
7: 你看很着急，说哎呀，孩子那个跳绳啊，赶紧就说我这一天呢跳了好多好多的，那么跳绳，那么或者跑步啊，那么短时间内做了这种大剧量的那个大剧烈的大运动量的这种剧烈运动，
1: 对，
7: 结果呢适得其反了啊，那么造成了孩子的一些关节的一些损伤啊，那么甚至出现。最常见的，你像我们现在门诊这样的病例就在逐渐增多。踝关节肿了，膝关节肿了，那么甚至出现了膝关节的积液、半月板的损伤，那么还有就是那个 骨头这个膝关节上下这个股骨啊胫骨骨喉那地方的损伤啊，出现了骨髓的水肿等等，这些都现在门诊就病人逐渐是在增多的。在这里呢，就是需要提醒家长啊，那么你的愿望是好的，想让孩子这个说尽快的把体能提上来，但是这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
7: 啊，尤其在运动前啊，需要做一些热身的运动啊，那些准备活动啊。另外呢，孩子要如果以前没做过这种大剧烈的运动的话，那么得逐渐增加啊，那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就是这种，短时间内就想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1: 很高的标准，
7: 对高的标准，那就说有时候是适得其反，因为你一旦出现了这种损伤之后，不但是孩子痛苦，局部的剧烈疼痛会导致他那么不敢动，反而呢，就是一段时间内就得去休息，去康复。那么反而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一个月都不能参加体育运动了。
1: 哦，
7: 所以就这种呢，就是提醒孩子家长呢，就是说啥事儿呢，就不要太急，一定要循序渐进，要科学的进行训练。啊，尤其在学校呢，因为有老师的指导，一定按照老师的指导去做啊。这是简单的，就是说，像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就是说，这类的病人确实是明显增多了。另外呢，你像好多的那个损伤呢，就是说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有的时候也会有。就是一些意外伤，你像孩子在学校可能他那个在跑的过程中一下不小心撞到桌角上了。
1: 对
7: 啊，那么你可能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可能撞到。一些小的擦伤呢，那么很好处理啊，那学校的校医就能给处理，可能给局部给消消毒啊，那么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一些你比如说在操场上或者在一些外面造成的那种损伤，可能局部的创口污染比较重。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需要就是说处理需要那个更加精细一点啊。那么提醒家长啊，提醒就是说孩子们，就是说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创口污染挺重的啊，也挺脏的，这时候一定要是最好是到医院来，到医院来给他局部好好清清创。啊，避免那个一些就是说杂物啊，或者是衣物存留到创口里，造成创口的感染。尤其一些像那个像钉子，就生锈的钉子扎到脚了，这种刺的比较深的这种创伤，更要引起注意，因为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破伤风。需要到医院去打那种破伤风血清。
1: 对。
7: 啊，那么进行合适的处理。啊，像这些都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1: 嗯，
7: 啊，不是说那种简单的，我就一看挤一挤，哎，强不出血了，行了，就那么地了，就拉倒了啊，这不行啊。另外还有对于一些，比如说，一些扭伤啦，或者是一些简单的那个碰撞的这种损伤以后，局部可能组织就会出现这种水肿啊，肿起来了。那么早期呢，一般建议是48小时之内可以做冷敷。就是48小时之内呢，不要去做热敷，因为你一热敷的话，它组织渗出更严重，它肿就会更厉。对，所以说像48小时之内呢可以做冷敷，然后超过48小时以后啊，那么可以做热敷。但是也需要提醒那个孩子的家长们呢啊，需要注意，就是说有的损伤，你看表面皮肤是完整的，但是它可能已经造成骨折了。那么这尤其有一些就是说刺脱性的骨折，或者是一些轻微的那种轻支骨折啊，包括肘关节的地方的一些髁上的骨折，还有锁骨的骨折，经常会被家长忽略掉啊。你像那个上周我就是在门诊遇到一个孩子的家长，他是来看别的病来了，完了就顺便跟我说你看我这个孩子这个肩这个上边这块怎么骨个包呢？
1: 你看，
7: 完了我一摸啊，我一摸，哎呀，我说你这个孩子是受没受过伤？他说一周前在床上掉下来过，杵了一下子，当时孩子哭了一会儿也就好了，也没发现啥问题，就那么地了。我说你这有可能是锁骨骨折，后来拍个片子，果然啊，就锁骨骨折已经成角畸形了，那么家长就是被就对这种情况就忽略了。你没去那个高度重视啊，所以说对于有一些损伤了以后，尤其孩子感主诉哪个地方疼得很厉害的情况下，那么家长们如果搞不清楚，建议到医院 来就诊。
1: 嗯，真是这样哈。确实是啊，这个夏季啊是户外活动增多的时候啊。刚才呢，李老师也说了，你比如说，体测是不是啊？或者是这个要求体育成绩啊，或者是这个专项成绩，那很多家长像刚才李老师就说，哎，这个着急是吧？啊，这个活动呢不是很充分，或者是什么呢？平时也很少锻炼啊，整文化课啊，然后呢，这个领不丁这个锻炼一把，好家伙哈、啊，过头了啊，出问题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不是李老师？不能说你平时不练，
7: 对对对，
1: 对你到这个临近要体测的时候啊，使劲练，嗯，练坏了。还有这样的情况呢，李老师，就是这个体测过程当中还容易出问题，是不是？就是你平时这个练习不够，然后呢体测你还要达标，
7: 对，
1: 哎，所以说呢，你看，
7: 对，突然大剂量的运动，
1: 对
7: 啊，那么也容易出问题。
1: 嗯，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明啥问题啊？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孩子家长哈，应该适应这个叫教育改革的这个新的要求，是不是？不能说平时的时候不让他玩，哎，一到这个要求考试的时候或者体测的时候，在之前让他使劲玩啊，然后呢体测的时候再让他拼命达标啊，那这个有的时候是不科学的哈。那你要既然要他达标，那你平时就让他玩是吧？然后呢这个或者是让他达标，然后呢你当体测真正的测验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说按照平时那个练习方法你跑一遍就完事了，或者是这个做一次这个动作就完事了，而不是说你平时不让他玩，你最后让他又达标什么又加强这个强度的这个锻炼，孩子出问题哈。这个呢都是像李老师介绍的哈。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那个像刚才李老师你看摔了掉上床掉下来了不知道啊，锁骨骨折这样的情况也有哈。还有一些吧，是不是啊？刚才您说的主要是什么呢？比如说孩子主动的有一些活动，或者有一些像掉下来是被动的，是不是有些活动？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自己知道，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他表述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李老师？这个呢也是儿童外伤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吧李老师？
7: 是的呀，就是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有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家长可能容易忽略，而且孩子呢对自己的这种损伤的严重程度呢他也没有这种认识。
1: 对，
7: 你像我们还有在门诊遇到的那种孩子，你说在比如说在玩的过程中突然在头的这种扭转，可能造成这种环束椎的一个半脱位啊，那么这种呢实际上孩子就主诉，就像就是说一侧脖子颈部不敢往一侧去转了，那么压一侧的那个颈部的肌肉呢可能也有疼痛感，但是整体呢孩子再往另一侧转呢，或者是那个正常活动它是不受影响，那么家长可能就有时候就觉得啊，是不是孩子睡落枕了，也不太引起重视，也不太注意，但是儿童呢和那个成人不一样，成人可能是由于就是所谓的一种就是睡眠那枕头不合适啊，或者是有颈椎病啊，导致这种所谓的睡落枕了啊，就是颈部的那个小关节的出现的紊乱。那么在儿童呢实际上更多见的是那种就是环束椎的半脱位，因为正常孩子的他那个环椎和束椎呢，他在那个就是咱们颈椎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他这个连接啊，他就是说不像成人那么牢固，他就容易出现一个半脱位。那么半脱位以后呢，经常的孩子颈部不敢这种活动，那么治疗起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得需要就是做那种持续的牵引，才能让他逐渐复位。如果时间长了呢，那么他这个可能会影响孩子颈部的这种功能。这个是需要孩子家长一起重视的。而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孩子以前就有一些疾病，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小儿的疝气，在我们那个小儿外科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了啊。孩子平时呢他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就是说正常的活动的时候偶然那个疝气可能会掉下来，掉下来之后呢，那么平卧以后啊，或者是用手法给他推一推就回去了，那么孩子也没有什么症状。有的家长呢觉得哎呀我现在孩子上学，也不太适合去做手术，怕耽误学习嘛，
1: 对，
7: 因此等到假期再来。但是在孩子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他那个疝内容物大量的疝出，那么就可能引起这个血疝的这种嵌顿所谓的嵌顿疝，那么一旦出现了嵌顿呢，那么局部就是出现这种腹股沟区的这种鼓包，然后还伴有疼痛不让碰，这种情况下呢 需要紧急到门诊就医了啊，因为如果要是时间短呢，医生通过手法还可能给他复位，复位以后呢，避免剧烈运动，还可以等到假期再来做。但是有的时候呢，他那个删除物比较多，卡的比较那个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就得需要急诊手术了。因为如果要是拖的话，那么时间长了，肠管可能因为血液循环的问题，可能出现肠内的坏死。
8: 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危及生命的。嗯，啊，这个是需要提家长注意的。因为孩子原来就有病，有这方面的疾病，但是平时呢，可能他是需要做一个择期的一个治疗手术就可以。但是由于这种外界的诱因啊，那么突然就导致这种急性的一个发作啊，那么也会引起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需要家长及时领孩子来就医啊。
7: 另外呢，就。 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儿童呢，因为我更多的时候是出那小儿那泌尿外科的门诊嘛，他有的时候呢，孩子确实就说在学校啊，那么说跟同学打闹啊，不小心碰到那个孩子的阴囊了啊，结果就出现局部的疼痛啊，那么到这一查之后呢，结果发现有的孩子是睾丸扭转啊，有的孩子是睾丸附件扭转。
8: 家长就说：“哎呀，是不是那个孩子给我们踢坏了什么的？”这个呢，实际上在这里给大家普及普及这个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外伤呢，就是说像这种损伤，是不是那个其中发病的原因呢？它只能说是一个诱因。因为像睾丸扭转的话，或者是睾丸附件扭转这种，那么你就即使不受这个外伤，孩子可能在正常活动的过程中也可能发生这种现象。它可能跟本身这个先天性的这种，你像那个发生睾丸扭转的，往往它都是存在那种所谓的钟摆畸形，就先天的那个睾丸的那个发育，它这个性膜是有异常的，它容易发生扭转。那可能是确实你在打闹的剧烈打闹的时候碰一下子，可能诱发了它扭转。但是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可能是它原来有这个畸形，因为没有这个畸形的话。 那么你碰了之后，可能会造成睾丸的损伤，它一般不会造成扭转。包括睾丸附件扭转也是这样，先天性的那个，因为好多的孩子呢，现在都是他那个先天发育的过程中，他有一个 Müller 睾丸附睾的肿胀啊，鞘膜积液发生等等，但这些呢，就是你受不受外伤啊，它都可能会出现。但是的确是孩子在做剧烈运动，或者是出现外伤，可能是诱发，它可能就是说导致这种突然发作了啊。那么甚至有的可能就是说引起就是两个家长之间的这种不愉快。有的时候到我们家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也都给他普及普及这方面的知识。那么诱因呢，你要是比如说你真是造成了睾丸的损伤。
7: 是在超声下是能够看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你即使没受外伤，在家里孩子可能比如说早上起来，这时候孩子可能就说，哎呀，说睾丸那地方疼痛了，或者是牵着腹股，甚至腹部都引起疼痛，这种情况一定家长引起重视啊，并不是说受外伤才引起重视啊，因为他睾丸呢，就像我说的，睾丸扭转可能。 不受外伤，它也可能出现扭转。一旦扭转，睾丸扭转的话，完全扭转，超过6小时，那可能睾丸的血液循环就出现问题了，就会导致这个睾丸的坏死，面临着睾丸最后被切除，这个对孩子影响挺严重的。所以说，但是你要在6小时之内就来就诊呢，那么给他敷了胃，然后给他做了固定，就能避免这种不好后果的发生。这个是我们经常就是说，在，这是科普的时候都提醒孩子，就是说，尤其家里是男孩的孩子，出现过阴囊的疼痛啊，那么一定要引起这方面的重视。哪怕半夜啊，不管什么时间出现了这种剧烈的疼痛，一定要到医院就诊。不能说像成人，就是认为说啊，是不是得附睾炎了？因为在儿童的话，得附睾炎的这种机会很少啊，他不像成人那么多。 因为成人他前列腺炎容易发作，他可能会诱发这个附睾炎。因为小孩的前列腺还没发育，
8: 所以他引起副睾炎的机会很少，所以一旦出现疼痛了，首先我们就考虑是不是发生了睾丸扭转。这个呢，就是说，你不管是运动导致的这种，还是非运动，在家可能是说，就是睡觉翻个身呢，可能都可能会诱发这个。这个是因为结果比较严重，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殊提醒家长们注意一下。
1: 对，这是很关键的，所以说呢，这个小孩子出现这个磕碰啦，是不是摔啦等等这些情况哈，家长应该重视，是不是？这是一方面啊。第二是什么呢？因为刚才李老师也说了，有时候小孩的自己表述，有的时候不是很清晰，是不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孩子可能疼痛啊，可能是这个很短的，他就不疼了。那等到这个，对，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哎，已经这个鼓包了或者异常了，再去看的时候，有可能呢，这个时候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哈。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啊。通常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个儿童的外伤啊，他有好多种啊，比如刚才您说了擦伤啊，裂伤啊，骨折脱位啊，是不是？还有呢，这个异物刺伤，在一个呢就是烫伤、烧伤，是吧？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 就需要及时就医啊，但有的呢，可能这个需要观察啊，像这个擦伤啊、皮外伤啊，是不是这些哈？可能在这个学校里边，校医就给处置了。那可能这个有一些情况，可能处置完之后，像您说的似的，哎，疼痛没有缓解啊，或者是呢，可能持续加重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还肿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有积液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及时就医了？这个就提示什么呢？就是，儿童自己可能上学也上不了了。
8: 那么表面上可能是看着不是那么严重，看不着。那么有的家长可能就认为孩子是装，是吧？不想上学，想逃避去上课。那么这种是实际是不可取的。那么不要是，要相信孩子。那么一旦要是比如说他局部他受了伤以后，那么他表主诉哪个地方疼啊？你要有一些损伤，那肯定就能看到了，家长也会引起重视。
1: 对，
8: 因为你不管是不论是擦伤、刺伤、割伤，还有一些那个异物的那个扎到局部了，那么他都会出现这种创口。一旦有了创口，家长肯定会重视的。
1: 对，
8: 就是怕那些没有创口。那么可能孩子，你比如说跑到过程中一下绊倒了，手往下地下那个一撑，这一可能手上有一些擦伤，真正伤及的部位呢，有可能是肘关节，
1: 肘关节那个地方可能
8: 是说，或者已经出现了磕伤的一个骨折，那么还就是这种关节的局部的不 儿童医院像这类的。因为什么呢，儿童的骨折和那个就是成人的骨折的这个鉴别吧，有时候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因为儿童好多的那个这个骨的杠，就是杠所谓的那个杠喉端那个地方，它都是软骨成分。
1: 对，
8: 那么普通的 X 片片，那么这要引起高度重视，一定要到医院来。而且最好是到儿童的专科医院来啊，你比如像我们医院儿童医院像这类的。因为什么呢，儿童的骨折和那个
1: 成人
8: 就是成人的骨折的这个鉴别吧，有时候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因为儿童好多的那个这个骨

0: 就是说比较像干喉端的这种骨折啊，那么容易被忽视掉啊，容易误诊啊，这个是建议到专科的医院来看。
1: 嗯
0: 啊，对于一些浅表的损伤的处理呢，实际上刚才我也说了一部分，你比如说一般的擦伤啊，那么很浅表啊，那实际上你校医也好，或者你在家里有一些，你比如说用生理盐水给它冲洗冲洗，把污冲掉，然后用那个碘伏给它局部消消毒，啊，实际上就可以了啊。就像那个，如果要是比较那深的那种刺伤啊，建议呢还是到医院去处理，因为你不知道它需不需要打那个破伤
1: 风。对，
0: 如果创口比较深、比较大的那种，
1: 嗯，
0: 包括局部有出血比较明显的，那么一定到医院去就诊了啊。但是就是说早期你在家里那也需要进行一个止血的一个初期的处理，那么很简单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干净的纱布压到创口地方，用手按住啊，起到一个轻就是压迫止血的作用，它就一般的渗血呢就能够被止住啊。你不要是不管它，尤其像头面部的一些损伤，尽管是有时候创口非常小，由于头面部的血管比较
1: 丰富，对，
0: 它的出血的，就是说，对，出血很厉害的，
1: 对，
0: 对对，出血的很吓人的啊。那么，还有就是一些，那现在那个天比较热嘛，有时候在长时间在外边玩，可能还出现这种，就是说晒的这种那个烫伤啊，就晒就是由于日光暴射啊，这暴晒呀、啊，这种晒伤，这种晒伤呢也需要引起重视啊，因为一旦出现了局部的皮肤的发红灼热呀、啊那么要及时的用冷水敷一敷啊，然后必要的时候涂一些就是那种烫伤膏啊，做一个保护，因为儿童的皮肤呢就都比较娇嫩，
1: 对，
0: 啊，那么长时间在外边去暴露的话，也会引起这种最严重的可能引起就是说局部起水泡，然后甚至脱皮，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烫伤啊，这个也是需要提醒家长们需要重视的，
1: 是
0: 啊，因为孩子在外面跑嘛，夏天了都是在外面跑，
1: 是
0: 可能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损伤啊，除了磕碰，那么可能这种日光的照射，就紫外线的照射这种损伤，包括外界现在就是说逐渐的那个像蚊虫也增多了啊，这种蚊虫的叮咬，那么也需要做一个预防啊。
1: 对，也需要注意哈。那个有的蚊子特别讨厌啊，毒性很大，是不是？这个李老师是不是也发现了？
0: 对，
1: 有的人可能蚊子咬完了之后啊，没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哎，他自己呢，就是表皮的这个毛细血管啊，分布的比较好啊，然后呢，他就自然吸收了。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这个又红又肿，有的呢痒又搔抓哈，有的呢破溃，有的恨不得都溃疡哈，这样的也有哈。所以说呢，像刚才李老师介绍了，对。你别看这蚊子咬了，
0: 因为特别的
1: 你得小心，是不是？
0: 对，同样是蚊虫叮咬的话，但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免疫反应比较重，
1: 对，
0: 严重的像有一些这个蚊虫叮咬，甚至就是南方他们还有报道过，就是说出现那种就是过敏性休克那种表现，
1: 有，
0: 所以这是比较少见的现象。但是，一旦孩子要出现那种，比如说出现全身起疹子啦，或者呼吸困难啦什么的，嘴唇青紫啦，肿胀啦，这种就赶紧到医院去，别耽误了啊，这个是要引起重视的。
1: 还有一个是不是李老师，那个平时我们可能也介绍这个情况哈，你到夏季我们穿的都单薄，是不是？有的呢可能小孩啊穿短裤啊，穿凉鞋带点跑，这个呢可能在这个居家呀，有的时候可能在厨房啊，或者是这个方厅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但是现在可能好多了哈，比如热水瓶倒了，现在可能很少，但是呢有一些这个热水杯哎洒了烫了或者怎么地啊，包括也可能咱们这个乡村这个做饭哈，容易呢出现烫伤啊，水烫伤啊，或者是火烫伤啊，因为夏天穿的薄，是不是？这也是注意吧，是不是？那个李老师，
0: 对，像这些呢危险的地方呢，尽量让孩子远离啊。要是比如说因为一些意外，就像那主持人说的，就是说你拿个热水那个热水壶或者热水杯确实给烫了，那么这种烫伤呢也是在早期的处理很重要。像这种烫了之后，一定马上就要用冷水，就是咱们自来水去冲洗，冲洗至少20分钟 20分钟甚至到半个小时才好呢。
1: 嗯，
0: 主要的就是让局部赶紧降温。

0: 降温之后呢，然后再根据局部是不是有破损，再决定下一步的处理。如果就是局部的发红，一般，或者是有点就是小的水泡出来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浅二度的烫伤。这种烫伤如果面积不大的话，实际上也不一定需要到医院去，自己就是要我说那初期处理之后，然后涂上，上药店去买那种烫伤膏，然后给它涂上，保护好，不要把那个水泡弄破了。然后呢，自己吸收掉啊，逐渐的它也就好了。但如果烫伤面积比较大，甚至造成了破溃，要及时到医院去处理。别引起就是说局，因为烫伤的那个创面非常容易感染，一旦后期感染了，不但容易落下比较难看的疤了啊，而且还容易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孩子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1: 对
0: 啊，这都是说平时在这种那个玩的过程中啊，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对，特别是什么呢？像刚才李老师说手背啊，是不是？或者是脚面呐、啊，这个回弯的地方哈，这个地方有的时候烫伤之后呢，它影响它以后的功能，是不是啊？长疤是一方面，关键是伸不开呀，是不是啊？影响功能啊，这也需要注意啊。这样，李老师，现在呢是半点啊，我们休息一分半，然后呢给大家介绍这个遇到了外伤之后啊，我们应该怎么样这个处置？其实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一部分了哈，但是我觉得呢，有一部分可能这个家长啊，不明白的啊，或者是拿不准的，就需要及时就医，或者是呢，孩子的表现啊是个什么样的，也给家长一个提示，这样呢就是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是不是啊？那也可能呢，就是这个治疗啊不一定。就是说你比如说磕碰这一个地方的问题，是不是也可能呢潜在的其他的地方可能会有问题，你作为家长作为孩子自己不知道，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医生来给把关，是不是？来给那个及时发现了哈。这样李老师咱休息一下，一会儿给他介绍这方面情况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记住咱们直播热线0451-8289-8866，微信啊13654554707。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哈，咱们邀请的是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啊小儿外科的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啊李兆柱老师，小儿外科啊这方面，因为呢进入这个季节夏季哈，户外活动多了，孩子们呢各种跑跑跳跳啊，免不了可能会出现意外的伤害，是吧？怎么办？你得懂啊，你不能一点也不懂，是不是？或者是刚才咱们要说这个问题啊，你一点也不懂，等到孩子这个出现问题了，那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就后悔晚了哈。
2: 春风化雨，我们为生命的滋养增添一分湿润；夏日长歌，我们给生命的律动注入无限活力；秋叶缤纷，我们装点生命的画卷一抹绚烂；冬雪晶莹，我们守护生命的天地无比纯净；四季流转，昼夜更替，健康来了，为龙江百姓健康护航。
1: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健康来了，咱们今天的介绍的是小儿这个意外伤害啊，咱们怎么预防，是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我们怎么进行这个及时的处置啊，还有规范的就医。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啊小儿外科的主任李兆柱老师。介绍一下李老师，李老师呢是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啊，咱们哈医大星联教授博士生导师，龙江名医啊，主张大病微创啊，小病无痕的理念啊，成为咱们哈医大儿外科的一个品牌和名片啊，小儿微创外科始终保持着全省牵头地位，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区域专科排行榜当中啊，小儿外科位列咱们东北地区第二名啊，专科声誉得到了显著的明显的提升。今天呢请李老师介绍的就是有关于儿童的外伤啊，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了哈，一定要关注啊，不能不让孩子玩，是不是啊？既得让他玩，然后呢又得让他安全啊。如果说出现问题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发现或者发现不了给孩子造成永久伤害，这个呢是我们儿童啊家长啊社会啊这个都应该关注的话题哈。儿童外伤这块呢，夏季这块通常情况下，刚才李老师也说了，比如说擦伤啊啊、扭伤啊，撕裂伤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异物刺伤啊，骨折呀，脱位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可能有啊，又提到了这个蚊虫叮咬啊， 又提到的这个烫伤，是不是？烫伤刚才说了啊，日晒伤啊，其实也是烫伤的一类，是不是？需要大家注意。另外呢，烫伤包括水烫伤和这个火烧伤，这都是需要注意的哈。刚才李老师介绍了，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创面啊、创口啊非常明显的啊，那家长孩子都害怕。这个时候呢，就医的这个意愿啊比较强烈。但是就是那些外皮儿啥事没有，或者是偶尔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异常的，但是里边可能出问题了，这个时候有很多家长可能或者孩子就不知道了哈，这应该怎么办啊？但是呢，也许呢孩子的一些表现会提示你，哎呀，我这个受不了，疼了，里边可能有问题啊。但是家长这个时候就不要坚持了，说你这个啊得挺着上学去。其实像李老师就这完全是不支持的啊，包括呢有可能跑跑跳跳啊出现了这个睾丸的问题啊、扭转的问题啊，也可能呢这个跟冲撞有关系，也可能呢是属于这个结构的或者是发育的问题哈，这个是也可能自身的问题，这有的时候呢可能经过专家的讲解也可能减少一些这个矛盾冲突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看医生我觉得呢特别关键，而且是什么呢，找专科医生来给诊疗啊，我觉得呢这可能儿童啊更受益，是吧？那好，那接下来时间李老师就给我们介绍介绍啊，通常情况下我们孩子出现了这个比如说外伤之后啊异常啦，哪些情况，通常刚才说了疼，是不是？而且或者是持续加重，或者是肿里边有积液啊，或者是化脓了啊等等这些情况，或者是什么呢，表皮儿看没什么事儿，但是呢可能一直或者一两天啊三四天都不得劲儿，是不是就提示应该就医？李老师，我认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尺度很难拿捏哈，很难拿捏。但是呢，
0: 对，
1: 有这个意识。
0: 实际上呢，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说，实际上有一些呢，你比较表面是有这种创口的，或者是哪个地方明显的是肿胀了啊，那么或者是四肢的一些关节的部位不敢动了啊，这个呢很容易鉴别出来。那家人孩子本身他也能明确表述。说我这地方就是不舒服，或者这块破了，你看就出血了，那家长也能看到。
1: 对，
0: 但是就是的确是有一些呢，像伤到了身体的，就是说里面啊，你比如说头外伤啊，都是同样是就是说跑的过程中，或者是被其他人撞击撞到头部了。那么如果你头上撞出一个小口，它出血，或者是撞出了一个包，啊，这都能引起那个家长啊，或者老师啊，或者其他同学的注意。
1: 对，
0: 但是就怕什么呢，磕了一下啊，表面确实啊，一看伤的也不重啊，就没引起重视，可能后续孩子可能出现了比如说恶心呕吐啊，或者剧烈的头痛嗜睡啊，像这种就需要注意了。
1: 嗯，
0: 那能不能是颅内出现了这种损伤？
1: 对
0: 啊，一旦出现了颅内的损伤，你像比如说这种脑髓裂伤啊，或者是那种颅内的一些硬膜内硬膜外的一些血肿啊，他可能早期他出血很少，可能还没有明显的表现，但随着时间推移呢，他可能这个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了啊。那么你像头部，因为毕竟它是有颅骨这框在里面嘛，它空间是有限的，一旦出血到一定量了，除了产生压迫症状以外，它还会引起颅压的增高。那么一旦颅压增高，那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说就是说头疼疼痛这种恶心吐、喷射性的呕吐，这都是颅压高的一些表现。
1: 对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需要及时到脑外科啊，就所谓的神经外科去就诊，看看做必要时候去做个脑头部的 CT 啊，或者核磁啊，及时去排查啊，是不是有这种那个严重的损伤存在？甚至呢，你当时受伤的，当时查可能没事儿。但如果有这些症状后续出现了，那么你可能24小时以后你再查，哎，可能就发现这个血肿了。
1: 对，
0: 可能开始出血还不明显啊，后期可能出现这样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提醒孩子的家长，像这些，就是说头部像这些重要部位的损伤呢，不要去大意。一旦要出现了，发现了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啊，那么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其他的，你像除了那儿以外呢，胸部。一些撞击伤啊，这种撞击呢，那么除了这种表面的这种软组织的这种撞击损伤以外，还可能伤及到比如说肋骨的骨折啊，可能你在外面你也看不出来，
1: 对
0: 啊，那么你要按到局部它可能会疼，或者是引起那种内脏的这种震荡伤，所谓的就是说肺的一些挫裂伤啊，那么尤其像有一些像那个一些就是外力的像车来撞击这种，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损伤 表面呢看伤的不重，实际上里面的肺子已经出现了这种出血，甚至引起气胸啊这种错那个比较严重的内脏的损伤。
1: 嗯
0: 啊，再就是腹部，那、啊、腹部呢那个里边你看那个咱腹部里边的内脏呢，有几个内脏也都是怕撞的。
1: 嗯，
0: 你像肝脏、脾脏啊，这都是非常容易那个造成，就是说这种撞击以后造成破裂引起你这种大的出血。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是危及生命的、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啊，我曾经还遇到一个，由于一共是遇到过三例这样的病人、
1: 哦、
0: 就是原发性的他腹腔里边呢就胰腺长了一个肿瘤，叫实性夹乳头状瘤。
1: 哎
0: 呦啊，这个肿瘤是一个低度恶性肿瘤，生长非常缓慢。
1: 嗯，
0: 孩子平时什么症状都没有。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在学校玩的时候打闹，哎一下撞击到腹部了，
1: 疼了
0: 啊、那么有的孩子呢是当时就出现了腹部比较剧烈的疼痛，就来就医了。
1: 嗯
0: 啊，一做超声啊，一做 CT 一看啊，腹腔里有出血了，再仔细查啊，发现胰腺那块有肿瘤。
1: 嗯，
0: 还有一个孩子我记得很清楚，他是因为就是说已经拖了一天多，孩子就出现那种就是说失血性休克的前期了。
1: 哎呦
0: 啊、
1: 嗯、
0: 那么才就医，很危险的啊、
1: 嗯、
0: 来的时候孩子血压已经都开始往下降了。
1: 哎呀
0: 啊，那么他是一个缓慢的出血啊，像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1: 嗯，
0: 但是毕竟他也是内脏的一个损伤啊、
1: 嗯、
0: 就是原发的腹腔里有这种那个病变的存在，那么就更容易造成损伤。
1: 嗯，
0: 你比如说腹腔里原来就有瘤子啊，那么你再一撞，它可能瘤子就破了。
1: 嗯
0: 啊，就会引起这些那个腹膜的一些刺激症状啊，腹痛啦 啊这种那个血压下降等等的，这些就是腹部的闭合性损伤。
1: 嗯，
0: 还有就是说那个肾脏的损伤，肾脏实际是比较深在的。
1: 嗯，
0: 那么你要从侧面或者后面撞击的话，它有可能也会伤及到肾脏。
1: 嗯
0: 啊，那么这种也是不容易早期发现的，因为肾脏的损伤以后呢，因为它比较靠后腹膜啊，
1: 对，
0: 所以说那个家长呢也容易疏忽啊，孩子呢也不觉得怎么地。
1: 嗯，
0: 但是有的呢他是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说尿尿里边带血
1: 有
0: 啊、
1: 嗯、
0: 出现血尿了啊，再一查啊发现他这块有问题了。还有的呢就是跟既没有血尿啊，但是他孩子就是腰那块不让碰啊、
1: 嗯、
0: 就一碰他就说里边疼。
1: 嗯
0: 啊，那么因为他毕竟他肾脏损伤了以后呢，他可能会出现尿外渗啊，刺激他局部会见这种疼痛。
1: 嗯，
0: 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体表的查体不太容易查出来，但是你要通过这种彩超或者是 CT 啊、混合磁啊这些就很容易发现。
1: 嗯，
0: 像这种损伤，像这种内脏的损伤呢不容易发现啊，但是它有的时候呢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要是出现比较就是那明显的这种严重的撞击，
1: 嗯，
0: 然后孩子出现就我说的以上的一些表现啊，那么这种腹部闭合性损伤的表现，你比如说腹痛啊，那么不管是前面痛后边痛啊，或者是那个腹部不让你碰啊，这种紧张啊，腹痛当然不光是这种损伤，刚才我提到的就像那种就是睾丸的那种扭转，他有的时候孩子他主诉呢他并不说那阴囊那地方疼，他有时候他不好意思说，
1: 对，
0: 他说肚子疼啊，也的确是牵扯到下腹部会出现疼痛。
1: 对
0: 啊，还有的严重的那个孩子呢，他就是说在大量饮水以后膀胱胀满的状态下，
1: 嗯
0: 踢球的时候呢一脚被人踢到下腹部了，造成了膀胱的破裂。
1: 哎呦
0: 啊，这种尽管很少见，但是就是说也是提醒各位孩子家长们，就是说孩子运动之前呢一定要是把膀胱排空。
1: 嗯
0: 啊，不要让孩子那个憋着尿去运动啊，这种也是容易造成损伤的。那排空状态下它就不容易造成损伤。
1: 哦
0: 啊，这都是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所以说
1: 是
0: 提醒孩子家长们去提醒孩子，就是说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1: 嗯
0: 啊，包括有一些孩子经常出现崴脚，所谓的崴脚。
1: 对，
0: 那你就是如果总是出现这种那个脚踝部的扭伤的话，那家长需要领孩子到医院去看一看，他是不是有这种足部的一些畸形。
1: 嗯
0: 啊，就所谓的有的孩子就是明显的内八字外八字啊，这种畸形。
1: 嗯，
0: 或者甚至扁平足啊，那么这种畸形呢，他走道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不平稳啊，就容易造成这种损伤。啊，就是说你即使 你像正常人都同样的那个就是运动环境情况下人家不损伤，那你可能造成损伤。
1: 对，
0: 像这种情况呢需要建议到就是说医院的小儿骨科去看一看啊，孩子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遗产，有遗产呢需要一些矫正啊，那么早期的通过一些姿势啊运动啊包括肌肉力量的等等矫正，那么把这个姿势都给矫正过来之后，它就不容易造成这类的损伤了。
1: 对，这是需要注意的哈。还有呢，是不是李老师你也发现这问题了啊？就是现在呢应该说是这个儿童青少年呢他们这个有体育方面的这个达标要求，是不是有一些项目呢是属于比如说像单独的啊，或者是两人的，但是有一些项目呢可能就是成组成队的，是不是你比如说就像这个篮球项目了，足球项目了，是不是有的时候是
0: 对
1: 这个呢可能是这个叫冲撞的可能就稍微多一点哈。那即使是这个儿童，他有的时候呢也可能要单纯的是那种比如说像运球训练呢，那还能稍微好一点，但有一些可能要这个要比如说像这个场地的这种比赛的话啊，或者是这有的时候可能冲撞就偏多一点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需要提醒孩子和家长，是不是家长也需要提醒孩子安全第一，包括老师，是不是尽量的这个因为达标为目的，而不是说你要是比出什么。对，
0: 像这类的孩子，像这类的运动呢，像比较剧烈的像这些运动呢，就是说一定就是最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吧，做一些相应的适应性的训练。你比如说平时就是愿意参加这些运动，平时做一些那个体能上的啊，或者是一些跑跳的一些反应，那是这方面的训练，那么就受伤的机会就少啊。当然了，你像那个像足球这种运动，就包括篮球这种运动，它本身就是一种对抗性的，你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这种症状。
1: 对，
0: 但是由于你那个就是说反应比较好，平时身体的柔韧性比较好，那么发生这种损伤的机会啊，那么就少。但是你没经过这些老师的
1: 指导
0: 或者没做过这些训练的话，有可能你就是上去就去弄，那么人可能就是平时对其他的运动员，可能人认为是很正常的一种冲撞行为，
1: 对，
0: 那可能就会对你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损伤。
1: 对，
0: 所以说吧，也是要量力而行，就是自己适合哪种运动去做，不要强行的看别人做这种运动了，我也得做啊。那么你身体如果要是不适合的话，那么就不建议去参加这类的运动，以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损伤。
1: 是很关键啊。通过李老师介绍我们知道了哈，是这有一些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外伤，哎，很多人可能往往包括家长孩子啊都注意啊，及时就医了，因为什么呢，他们往往看不下去了。但是有一些内伤是吧，刚才您说了啊，这个脾脏啊肝脏啊挫裂呀，包括肾脏啊，有的时候这些损伤隐匿，是不是啊，包括骨折，隐性骨折有的时候不太知道啊，这也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不能及时发现的话，对孩子的伤害还是偏大一点的哈。刚才呢我们在介绍李老师你们这个专业的时候呢也说这个问题了啊，主张的是什么叫大病微创小病无痕，是不是，哎，这个呢我认为是很多家长和孩子们特别高兴的，因为什么呢，刚才您说了哈，这个微创恢复快啊，出血少，无痕大家都知道小孩啊儿童他都是在长的，是不是，那个外皮儿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筋啊还有这个筋膜啊，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它要形成了这个疤痕斑痕，或者是这种有的时候影响它的这个伸展长，是不是啊，它会呢影响它的进一步的发育。哎，这个理念我认为特别好。
0: 刚实际上呢我们就说那个对于现在儿童的一些治疗呢，就是说能做微创，现在我们都是做微创手术。那么你像就像主持人说的，那么你孩子他很小的时候受了伤，他做了手术，那么这个斑痕可能携带他的一生。
1: 对，
0: 那么如果增生的很厉害很难看，那么对其孩子的心理是会有影响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做疝气，疝气以前咱都是在腹股沟区切一个一般得3公分啊，那么左右的一个刀口，那么这个刀口呢随孩子长他可能还会增大一些，
1: 对，
0: 就很明显。 那么但现在呢，我们通过腹腔镜微创的办法，把切口选择在了就是说肚脐那个位置，
1: 嗯，
0: 那么切一个小0.5公分的一个口，用镜子进去，然后下边有那个特制的针，就把这个扇环就给它扎上了，
1: 嗯，
0: 等愈合完之后，下边的针眼根本一点瘢痕都没有，而脐部本身就是个瘢痕，
1: 对，
0: 所以你也看不出来。啊，就达到了一种无瘢痕甚至隐瘢痕这么一个目的。
1: 嗯，
0: 包括骨折以前呢都是说得切开复位，切开一个大刀口啊，那么创伤都很大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医院好多的手术，就骨科的手术都可以做那种微创了。
1: 嗯，
0: 你像弹性髓内针啊，就在切一个很小的一个1公分一个小口，
1: 嗯，
0: 那么把那个弹性髓内针导进去，然后把骨折就固定住了。
1: 嗯
0: 啊，包括一些膝关节的一些那个疾病，以前也都得开刀，现在通过膝关节镜啊，也可以进行一些探查、一些治疗。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医学技术的进步呢，的确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那个好处。
1: 嗯
0: 啊，但是就是尽量吧，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就是说尽量不去受这种严重的损伤，通过平时的一些知识的普及，完了一些对一些那个还有一些就是说适应性的训练，避免这些损伤啊，你再无创再怎么的话它也是一个创伤，
1: 对
0: 啊，我们最好还是不受伤啊，这是最好的，既达到了我们增强体质的一个目的，完了还不受这种外界的伤害，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
1: 对，
0: 这是最好是我们的愿望，
1: 很关键哈。另外呢，就是儿童啊，在就医的时候呢，也可能比如说家长啊，对于这个检查一下 X 线的 CT 啊，觉得哎呦辐射啊，我家孩子不能做，有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李老师？但有的时候你比如说
0: 有
1: 你明确骨折呀，或者是明确颅内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这个 X 线 CT 你可能必须得做，这个你不做的话它不能明确诊断，也可能呢这个诊断不了，那治疗呢可能就没办法了，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也得提醒大家，该做的时候一定要做，是这样的吗，李老师？
0: 是，因为这像我们那个儿科的医生，包括儿外科的医生呢，都比较注重就是注意这个事儿，就是说能不做辐射性的检查，我们都尽量就是说避免这个，能用超声检查能确诊的呢。一般我们就不给他去照 X 线了，但是有一些就像主持人说的，你像骨折你必须得照一个 X 线片，甚至得照一个CT 的一个三维重建，你才能看清楚他那个骨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骨折，粉碎没粉碎，对骨骺的损伤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呢，甚至普通的 X 线片加上 CT 加上那个核磁可能都得做，因为他看的那个内容不一样啊，因为你像那个软骨，它在 X 线下以及在 CT 下它是不显影的。
1: 对。
0: 那么当时你要想看那个软骨的成分呢，那你可能就得做核磁。
1: 对。
0: 就所以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医生让你做这些检查，并不是说让你过度检查。
1: 对。
0: 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说，都是为了看得更清楚，那么选择一个更适合孩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使能够使他能恢复的更好，
1: 是
0: 啊，
1: 这很关键。
0: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提醒孩子家长们啊，就是说一般的像咱们那个正常就是在医院体检也好啊，或者在疾病诊疗的过程中照的这些受的这些 X 线呢，对身体的损伤，可以忽略啊，就不用太担心啊，
1: 还有呢，因为这个夏季啊，小孩啊，通常情况下咱们都知道啊，比较讨厌，是吧？有的时候招猫逗狗，哎，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什么狗啊、猫啊抓伤、咬伤啊，这个时候可能打这个除了狂犬疫苗以外呢，还得打破伤风，是不是？这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也不容易接受。这个清创要彻底，第二是什么呢？该打的疫苗得打，是不是？你不打肯定是不行的。包括有人说他把它咬了，哎，咬了实际上破伤风也得打，是不是？包括钉子扎了啊，
0: 是，
1: 这都需要注意的。
0: 是这样，
1: 好，
0: 因为他这就像主持人说的，是这样，就是说像尤其像狗咬伤，像都得去打那种狂犬疫苗，因为这个东西呢，是真要得上了的话是没法治的，
1: 对，
0: 所以说一定是预防，别让他得，那么所以对于养猫咬狗养狗这些，还是要首先给动物要打疫苗，
1: 对，好在现在呢，应该对于这个猫一般都是居家的哈，当然也有流浪猫哈。狗呢，通常情况下现在都严格管理了，是不是？烈型犬呐、大犬呐都不让养。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 场地啊都是说拴着的哈，不让他随意的走动啊，其实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刚才我说了，有的小孩可能主动去招惹这个小狗，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他很温顺，下意识的一抬嘴可能就把你咬了，这个有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啊。作为家长也应该多提示孩子，猫狗毕竟它是有危险的哈，也需要注意。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夏季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也就这些，还有哪些？那个李老师再给我们简单嘱咐两句。那大家有问题的话，我建议还是及时就医，是不是？不要自己猜，不要让孩子挺，是不是？这是
0: 对
1: 注意的。
0: 就因为现在夏季活动在外面活动增多嘛，就是说孩子在外边活动的时候肯定需要跑跳。
1: 对，
0: 跑跳的时候吧，我觉得就选择一个合适的运动鞋是很重要的。
1: 哦。
0: 不要就是说穿那个鞋很那个底儿过硬，或者是那个鞋很松松塌塌的，不合脚，你这种的话就容易造成这种损伤。所以说任何一个环节吧，都应该给他那个关注起来。另外现在生活条件都比较好，孩子偏胖的增多，那个孩子比较
1: 多，
0: 所以建议孩子们的家长们呢，就是说一定要给孩子控制体重，控制体重，因为体重本身体重对身体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1: 对，
0: 也会以协调性啊，方方面面呢，包括一些造成的一些损伤的机会呢，也是增多的，
1: 都注意。好，那时间关系，李老师咱就到这儿。